一碰就唱了不，好吗？去投名字，给你不能跟飞飞去投飞飞机，给你三个礼拜，我把车来开飞。俺们都是外地，不来海南的兄弟，俺们都是外地，不来。